0: 太打动人了。这如果你要是想自己独自个儿就表现，就是那种表现欲特强的
1: 卡拉 OK
0: 高手，可能在这个团队当中可能就不太融入了，因为你总是不断，就甚至可能我在想，就是不是连表情大家都要和谐统一？
1: 对，
0: 你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个表情特别过分也不行。
1: 对，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度，
0: 一个度，对，
1: 一个度的问题。
0: 对。要把我变成我们，
1: 所以我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呢也不要误会，就是说喜欢在卡拉 OK 唱的人呢也很这个我们也很欢迎。
0: 对对，
1: 就是说你要善于把自己声音呢稍微这个改变一下，把声音的位置啊，把你的声门开的大小啊改变一下，你的声音你就很快能融入进来。
0: 对，
1: 是吧？
0: 哦，哎，真好。
1: 所以我们也欢迎这批同这个朋友来加入。
0: 真好。
1: 我们
0: 的老师们，你们有什么一些自己的体会吗？也可以说一说。来，我们的各位老师，哎呀，也来，大家都来放放。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合唱就是一种和谐的艺术，
0: 就是和谐的艺术，
2: 就是一种和谐的艺术。
0: 嗯，
2: 但是我们从开始那个开声啊，就是训练的时候呢，可以把大家的这个发声的方法，科学发声的方法，能够学到。因为这个是很关键的，卡拉 OK 的唱的时候不一定是用科学的发声法，
0: 对，它依赖的是话筒。
2: 对，我们这个合唱要求科学发声法，
0: 科学发声，
2: 那么就是在前20分钟都是做这样的训练，所以对每个人提高你的，如果你想唱美声也好，流行也好，其他还有民族也好，都要进行这个基础训练，这个基础训练就是科学发声法，
0: 就是科学发声。
2: 这几个老师和钢伴几个老师都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很好的提高，
0: 真好。所以进入合唱团给你们受益最深的其实是这个科学发声法，
2: 一定要掌握的，可以提高，慢慢提高，都可以的，给大家建立一个声音的概念。
0: 对对，那我们这位老师，
3: 我就是在想我的合唱团，我的体会啊，就是眼睛耳朵我觉得比嗓子更重要，我是这个体会。为什么？眼睛一定要看指挥，要领悟指挥的意图，要达到他想要求的这个效果。耳朵，左耳右耳，听我两边的团友，要听他们的声音，
0: 对，
3: 大小音准，
0: 哦，
3: 然后这种节奏感自己要融在两边，
0: 对，
3: 然后自己的声音自然就发出来了，
0: 真好。
3: 我觉得这是我的体会。
0: 对，那对自己这个亚伦合唱团的未来有些什么样的期望？你们有没有什么？
3: 就是
0: 大家都可以说一说。
3: 陪着王老师
0: 一
3: 直唱下去。我的感觉就是，我现在
0: 听着阳光清晨变老，然后跟亚伦合唱团
3: 变年轻，
0: 跟
3: 着王老师变年轻，
0: 哎，真的是吧？真的是这样。
1: 这个不矛盾吧？
0: 不矛盾，特别好。就是这样，
1: 节目变老，
0: 变年轻，
3: 变年轻，
0: 真好。哎，我觉得这句话支撑了我们今天这个很核心的一句话啊。
3: 这老师觉得好玩，
4: 王老师，
3: 竟然有人跟他说听
4: 的优秀作品。
0: 对，
4: 很多的优秀作品都非常感人，
0: 是
4: 非常好，
0: 是。
4: 所以我们这个唱不够，
0: 唱不够，唱不够。
3: 是这样，南京有很多的老年合唱团，很多，
0: 是
3: 那个也都很棒。
0: 对，
3: 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这批人就是要跟着王老师唱，
0: 对，跟着王老师
3: 要想唱他的作品，
0: 是的，
3: 很多人都是这个想法。
0: 对，
3: 因为特别是这又是一种美的一种熏陶了，很好听。包括那个我就是你这首歌，
0: 对，我就是你，
3: 非常棒。就刚刚你刚提到丁香的这个烈士这首歌，我就是刚进团的时候就是背这首歌，参加这个演出嘛，一个三中乐，一个这个我就是你，我们拿了金奖。
0: 对，
3: 那是我刚进团。
0: 哦，刚进团，
3: 他们跟我开玩笑，你是有福气的人，
0: 有福，
3: 我们都是银奖，你一来我们金奖了。
0: 哇塞，
3: 那次不容易，那两首那个特别唱的起鸡皮疙瘩，
0: 是
3: 要掉眼泪。
0: 是，
3: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美的熏陶，
0: 一种美的，
3: 这就是我进合唱团，我觉得的价值，这就是价值，
0: 真好。老师们再说说，接下来有什么期望？
5: 我们这个合唱团啊，在唱歌的时候呢，要大家一定要融合。就是说不能有自己的声音，
0: 对，
5: 如果让听众听到你的声音，那你就唱错了。
0: 对，
5: 所以要大家要融合，不能表现自己的声音，要表现大家出来的声音，
0: 所有人的声音，
5: 所有人的声音，
0: 就把我变成我们。我就觉得今天亚伦老师这句话特别好，您呢？
4: 那个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参加合唱团，第一就是好比我们基本上都是退休的哈，
0: 对，
4: 就是丰富我们的这个老年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合唱团的这个学习和训练过程当中呢， 学到了这个歌唱的。

0: 艺术，
1: 嗯，
0: 同时呢也领悟了这个合唱的一些这个魅力和要求，
1: 嗯，真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收获。那么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大家刚才大家实际上基本上也说到，就是到亚伦团来的人呢，绝大部分都是被王老师的
1: 魅力
0: 歌曲，他是全能的，
1: 全能。
0: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他的这个作曲啊，他的作品，
2: 嗯，
0: 我们很多学员他都是听觉得哎这个好听，那个好听，
1: 是是
0: 那个好听。我们最近我们刚进来两位这个我们
1: 新团员
0: 的，我的好朋友，他们也就是哎呀这个歌好听，那个好听，
1: 说他
0: 就很自然的，就是很愿意到亚伦团来学。
1: 对，我们其实是都是来追星的，
0: 哎，
1: 是吧？其实一个团的团长，他必须要有个人魅力，对吧？又有才华，又有个人魅力。你看我这上次光是听了你们一场演出，我都觉得要追着亚伦合唱团跑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有两个时间点啊，一个是10月2号，我们就先拟定就是10月2号，我们要去一下方山南，要去参加一下稻香音乐生活活动，然后呢亚伦老师带着合唱团的团友们会在现场。还有一个是10月23号，是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我们将会听亚伦合唱团的10年庆，10年的歌曲作品展。今天特别感谢亚伦老师和你的团友们，我们也是期待着接下来亚伦合唱团越来越好。
3: 好的，谢谢，
4: 谢谢，谢谢
0: 老师，
1: 祝福，
0: 谢谢，
1: 谢谢。那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一直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杨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6: 侯明昊，
7: 侯明昊
6: 60分钟限定舞台。

好，在星期五的上午时间，欢迎来到我们的流光飞舞啊，这样的一阵秋雨之后呢，空气当中都浸润了桂花的甜香，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能够放松心情。不过呢，星期天还是一个工作日，为了接下来的中秋国庆假期。

乡村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这个夏天对于侯明昊来说注定不平凡。前不久他以补位歌手身份站上歌手2026的舞台，一首 Simon 直接拿下小组第一，全开麦直播唱功惊艳全场。不愧是演员啊，歌曲的呈现都那么有层次。 Simon 这首歌前半段是迷茫与自我的对峙，唱到后半段，当他看着台下的观众，穿过镜头看到无数支持他的粉丝，那句我们能吗，我想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能，一定能。朋友们，你们发现没，侯明昊真的很会选歌哎！去年 MIDO 首秀，他一首火力全开炸翻全场，南京演唱会上一首爱错让全网为他沦陷，每一首都恰到好处。这次国庆假期，我们主办方超宠侯明昊的好吗，给小侯老师安排了60分钟超长限定舞台，让他一次唱个够。我们来听侯明昊 Simon。

的浪漫。好，在秋天不妨可以去灵谷寺感受一下秋色，还可以闻一闻醉人的桂花香。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听到的歌曲李亚的《落花的夜》。

0: 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5883535315，微信号码是小写的 FM 35315，小写的 FM 35315。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的流光飞舞。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听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啊，这是来自 Maroon 5加州的魔力红所演唱的一首《糖树》。

0: 燕姐调心说开始，欢迎你的关注。戴军的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阿莲》，正在
1: 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

0: 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不错的，那么食用之后呢，可以去减少米饭呢、馒头啊这些精致的主食的摄入量。早餐呢，不宜只喝白粥，防止血糖快速的起伏，尽量的搭配鸡蛋呢、杂粮啊。我现在的心
1: 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
2: 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部平稳地渡过换季关口，海参绝对是上上之选。现在广播听众专享价618块钱到手3斤，买2组再多送1斤，就是7斤，有50、60多头，每周吃2次，吃半年没有问题。这就是定量食补的重要性了。4007106109，4007106109。中秋到了，走亲访友，孝敬爸妈，答谢长辈客户，一份海参滋补比烟酒体面百倍。中秋送礼就选野生进口海参，4007106109，马上下单，都是冷链送货到家，注意接收。野生的数量少，不定期推荐，建议直接订购2组，2组多送1斤，7斤只要1236，放到冰箱，全家老小都能吃，吃半年。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沙里金先生和陆雪莹女士，朱雨恒先生和尹如月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

你来听侯明昊。现在有很多演员转型歌手，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2014年，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唱跳歌手出身。后来演戏火了，可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啊，他说自己拍戏的时候看到剧组前辈登台唱歌特别羡慕，怎么办呢？主动找导演自荐，争取唱 OST 的机会，哪怕只有一句歌词，他也满怀感恩地奔赴舞台。别人等 OST 送上门，他直接上门抢歌单。可以失败，但不能不做。又争又抢这词儿啊，可能在别人那儿是贬义词，但在侯明昊这儿是他对唱歌这件事儿最真诚的执着。这不，今年夏天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雀骨》，他一个人就承包了两首 OST， 不仅和张碧晨合唱了主题曲《至光》，还演唱了片头曲《一诺成川》。这次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不听角色的故事，只听侯明昊唱歌，来听侯明昊《一诺成川》。

杨钰莹的一首甜甜的歌，轻轻地告诉你。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的时间，很快要到中秋小长假了。全家找一个短途游，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一件事儿哈。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丽水天生桥景区的幻星山水间，森林营地这样的一个好去处。我们在9月25号的时候，江苏广播的中秋山野游园会就会跟大家一起去玩，569元就可以拿下4人的宠粉套。

餐了，包括四人的景区的门票、胭脂河的游船，还有严选优质食材的林间烤肉大餐。漫步在秋日的水杉林，山野剪板栗。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山野度中秋，锁定丽水天生桥，9月25号走进山水建营地，捡板栗、做月饼、素席捞鱼、水上特技、乘船与 NPC 互动全都有。569元四人套餐，门票、游船、烤肉一站配齐。微信搜江苏音乐台，点神最右抢中秋宠粉名额。
3: 真开麦是。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 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境》。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 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时光流逝，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第一阵秋风，苏打绿故事。

0: 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感谢朋友们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海燕。节目的尾声，我们听到万芳的这一首《就值得了爱》，还有任贤齐的《沧海一声笑》。感谢朋友们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和我们在今天的互动直播间的交流哈，谢谢心安的留言。秋膘要贴，因为嘴馋，食物多样化，肉食以鱼虾蛋类包括瘦肉鸡肉为主，能吃能睡，说明身体机能还是不错的。美食与美景不可辜负。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海燕也说到了不同人群对于秋补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因为人群不同，确实在贴秋膘这件事情上要具体的看待。那河豚说呢，贴秋膘不可能的，饮食当中碰到好吃的也就吃一丢丢，看来还是这个能管住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
3: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

嗨，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DJ新月。 今天是星期五周末时光，让我们一起用音乐点亮生活。今天我们开场分享张洪亮的一首老歌《醉人》。在这首轻快节奏的歌里，有他为爱牺牲一切。

江宁的蛇村啊，栖霞东部山庄，浦口永宁都特别值得优先考虑啊。你看古村文艺，老牌综合，地道香味。现在说说江宁蛇村，这里是古村文艺范，这里被誉为是金陵古风第一村。蛇村呢有非常多的民清古建筑群，还有田园风光，再加上文艺小店，你看你想要的吃得完的风景都很丰富。吃什么呢？5块钱一个现烤现吃的老王烧饼可以尝一尝。如野厨房、山野厨房的农家菜，糖醋紫排呀、雪里红毛的肉丝啊，人均45，吃的挺充分的啊。如果你想体验一次乡村有礼的高大上，你可以去 龙吟山房，这里是黑珍珠餐厅，口味很棒，那当然。那另外呢，在蛇村你可以自驾小船脏线，8.5公里的山路，有38个连续弯道，风景很好，所以你看是不是全都体验够了。而且你还可以逛潘石老宅、水库看日落，一整天安排的明明白白。带娃呢还可以到附近的一个龙出没的乐园去玩漂流。对，不过我要提醒你，如果你觉得我给你的推荐 真的是刚刚好的话呢，明天早点去。为什么？因为听说村子里啊，一到双休日车位就会比较紧张。怎么样让我们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美好的周末生活。继续来听到的是郑秀文在1996年的时候的这首经典老歌《值得》。我觉得他的声线非常细腻，而且很有特色质感，浑厚的中低音很是他的擅长，但这首歌里也有高音C2。

0: 海参呢是营养滋补品，消费者关注的更多是安全营养，追求的不是便宜，而是性价比。
1: 对，
0: 因此呢，各家工厂尤其是销售端，一味追求低价低质，终将难以继续。优质优价营养安全，才是海参产业的未来。饱受美丽野生海参抓住时机，市场价399一斤的即食野生的海参，本次618块钱直接三斤冷链运输到家。如果您有馈赠的需要，或者本身就关注健康，想要提高食补营养，来一次温补行动的话，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

109，大家放心买，放心订，每周固定吃两头啊，可以吃三个月的时间，才618块钱，而一头划下来只要20-30。喝杯饮料、咖啡，不如吃海参了。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自助下单。

0: 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1: 因为已经到了这个相当于下半年时间嘛，
2: 对对对对，
1: 我们上半年很多工地都已经完工了，今天呢，我想借助我们有些工地完工的一些实景案例，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2: 哦，太好了！
1: 哎，我们遇到这个房子改造，改造之后它达到一种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同时呢，就是在这个改造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有可能我们即将装修的一些朋友，他可以做一些借鉴，做一些参考。
2: 哎，在这说呢，我就想建议大家可以拉开你的那个手机微信的小程序啊，拉下来，然后你在里面搜"南京金管家"。
1: 对
2: 啊，
1: 可以说
2: 有小程序啊，我点进去以后，你会看到很多像赵善明、像王博、刘宇他们的设计作品啊，很丰富。那么，也许你看到这些好看的图，你就大概知道气质如何，是不是自己的理想家的样子。然后，当然了，度身定造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塌方之时可以攻玉，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借鉴了解一下啊。好，赵老师，你说说呢？
1: 首先这个套风格呢，我们落地之后啊。它是一个中古包豪，特别是做一些有点亮面的，就感觉你去像走进了一个样板间。
2: 有道理。所以我刚刚讲到说，我觉得赵老师你挺克制的哈。
1: 嗯。
2: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的第一直觉就，哎，这个设计师挺好的，他没有过度营销我。
1: 对，我觉得我们不会说因为就是去创造业绩或者想把这个单子做大，就是盲目的让你去定制一些家居，这一点是在我的设计里面，除非是没有办法，这个空间一些小的一些犄角旮旯我买成品的确实是买不到的，那可能我会建议我的客户我的朋友去定制，否则的话如果在一些这种比较规整的尺寸上面，我尽量去买成品的。
2: 这个我很能理解，因为昨天有一位很多年前的老朋友啊，他也是某一家这个大的这个公司的全国总，是跟我好多好多年没见了，突然我们兴之所至联系我了，我说我正好在你附近啊，然后我们就一起喝了个下午茶，结果连带着又一起吃了个晚餐，然后又聊到很久很久哈。就是不管个人如何发展啊，大家的这个赛道不同，但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最靠谱的朋友，彼此之间的是信赖呀，是特别存在的。他当时还讲，他说你看我认识的这位朋友，你看是不是特别怎么怎么，我们就互夸了，开玩笑，他就跟下属讲啊。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赵老师像您这份为客户着想的克制之心，就是我觉得最高阶的设计师必须要具备的。
1: 我觉得我一直讲叫以实用型的设计师来支撑的话，其实他也是比较难的，
2: 因为你不是从你自己出发的，你是为客户去想，就客户他需要什么，他客户需要的是不管是省钱、性价比、克制，为未来留出空间，他都不是眼下作为一个设计师追求业绩所需要的，但是你其实为他们去想。
1: 对，我更多的是考虑到它的一个实用性，同时要兼顾一些美观，
2: 对，就是为别人着想。
1: 对，昨天应该在晚上6-7点多钟的时候，我一个客户还特意发信息给我，因为他是那套房子在城东这一边，他是给他儿子装的一个婚房，当时我们在沟通这个定制的时候，门口我们是有一组柜子的，当时我是强烈建议这一组柜子一定不能顶天立地，一定让它有一点这种叫悬浮感，让这个柜子不会显得高高大大的，这个比较蠢笨的立在这个地面。然后等我们昨天这个柜子装完之后，他还特意发了个消息给我，他说：“哎，赵老师，这个幸亏是听你的。
2: 哎呀，
1: 我儿子说，如果根据你的想法，根据他的想法去做，那就是一个板板。”

0: 正正的落地柜，就是那种高级感和设计感在这个空间里面就荡然无存。
1: 哎呀，太对了，因为我有时候发现啊，有时候那种高级感和适配感就来自于尺度。
0: 对，
1: 是不是、啊、
0: 这个空间上对于这个尺寸上的一个把控
1: 啊，
0: 我们讲的一个叫黄金分割点的一个比例
1: 啊，
0: 有些时候在一个空间，如果大房间或者小房间、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大蓝鲸 APP 对吧、可以把你的这个户型图可以直接发过来、
1: 那您现在就可以发
0: 啊，对，
1: 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找到完美生活，赵老师给你现场分析。
0: 对，哎，这个房型怎么去改，
1: 这
0: 些微调我们也可以现场给大家做一些解答。
1: 哎，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加管家月月微信更好，因为你可以直接联系到赵老师啊，具体的一些细节，包括你可以请他们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啊，去提很多建议啊等等的，这些很实际啊。就小写字母 FM 35315。
0: 对，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 35315，因为添加这个微信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你即将装修的这个房子的户型图，你可以先发给他，可以我们在线上先沟通一下，我们也许啊。就您这个房子我们有可能是装修过的，像我之前我就接过我们月月他这边的几个我们的一个听友，他发了一下户型图，我看啊，很巧这个户型图我们曾经就装修过，就有这样的户型，那这个就更加便利了，我们曾经装修过的房子
1: 直接发作品给他，
0: 对，发这个户型是怎么改的，包括我们这个落地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发给大家做个参考。当然就是我们讲这个房子呢，就是因人而异，每个人对他的这个家的这种属性啊，它的这个审美啊，包括它的一些功能性上的一些需求都有所不同，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房子在我们找到的这个原始图上面帮你做一些平面上的一些划分，还帮你做功能上的一些调整，怎么去就是把它调配好满足我们家里的一些需求，同时也可以帮你算出一份价格，真正这个房子装修下来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的每一分钱，至少我觉得在金管家你能花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们一直提倡叫菜单式报价，
1: 对，
0: 就是让您知道我瓷砖花多少钱了呀，我地板花多少钱了呀，我整个这个所谓的造型顶，有点点悬浮顶我花了多少钱啊，就是全部就是码得清清楚楚。
1: 对，所以是这样子的，就是以前呢经常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说怎么估您家大概要花多少钱啊，通常啊不管是大白还是赵老师啊，还是王博，都不会轻易跟您说你家花多少钱就足够了，就这种满话不会说。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您自己也不清楚您自己家想装成什么具体的样子，即使是您清楚大效果，可能每个细节好多东西都没有来得及去一一的落实，所以呢这个东西可能很难说。但是我倒是给大家一个建议，你可以看赵老师他们现成的已经装修好的业主家，甚至你也可以问他们家花了多少钱，
0: 对，
1: 因为他们已经落实到最后了嘛，你可以眼见到他们最后的那个成品，完了以后你再看他的价位，你可能对自己的家大约要花多少钱也是大致有个感觉了，然后呢你们最终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一个真切的报价，就是你们好好的谈啊，把你的想法甚至您的预算，包括您的各种各样的追求啊，包括你选什么样材料的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部落实到位以后，给您形成一份超级细致的清单，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总价出来。当然你觉得哎，你还是想丰俭由人增增减减的，你们就可以具体去谈了。总的来说你们家的报价单其实要是跟市面上去比较的话，你们会发现你们有什么特点吗？
0: 我觉得我们公司的这个报价单呢，首先它是比较透明，同时呢我们一直承诺我的材料不会高于市场价格，同时如果是做这样一个全包的话，我们的人工费有一些补贴，当然具体的这个东西还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审美啊，包括一些
1: 对对对
0: 造型特点呀、砖的大小啊，
1: 对，
0: 来决定
1: 一下。一样的东西嘛，对吧，你买同样的衣服，不一样的品牌，不一样的厚度，不一样的面料，那也不同，
0: 对
1: 对
0: 吧，对，是的，
1: 所以不太好直接具体的说。但是呢刚刚赵老师说了一点啊，就是人工有优惠，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金管家一直长期的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讲说你们叫180天买贵退差，
0: 对，这一点是我们给所有的这个听友朋友们就是承诺的，而且质保时间也比较长，我们继续来讲一讲就是我们那个案例的改造吧。
1: 哎，等一下，我先说完嘛。180天买贵退差，这个就是指的是主材、辅材、家具、家电。您只要在180天内，在其他任何的地方看到。不管是线下店还是网店，看到说比金管家给您的要便宜，你提供合适的这个证明之后，金管家给你退。
0: 而且是承诺，就是在只要是正规商场的这种都是可以的，
1: 当然
0: 哪怕是签完合同
1: 啊
0: 都是可以的。
1: 当然了，如果你说这个卖场只是我一亲戚新开的，这个卖场半卖半送给我的，
0: 那就不好受了。
1: 对对对啊，好，我们这回接着聊啊。
0: 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户型改造，就是那个是我们另外一户也是婚房，我讲的这一户呢，我们是刚。

0: 光芒宫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古包豪斯，在这个风格上面，包括色彩上面，我们用了这样几个色系胡桃木，米白色，包括局部的一些黑色的这种门，做了一些这种装饰，就是满足我们这种复古的这种风格的。
1: 请问一下，它为什么要做一个黑色的双开门拱形门呢？
0: 首先它这个房子呢，原先是一个三房，我们改成了一个两房，套房，对，然后把其中一个两个房间一南一北， 等于把它打通了，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双开门打开，打开之后对面就是原先的那堵墙，那堵墙我们改成了一个 应该是L型的一个柜子， 就是背靠背的两组柜子，门打开的瞬间，我们在这个柜子的这个侧板上面做了一个条形的装饰壁灯，然后那个上面呢，我们计划会挑一幅比较精美的装饰挂画，在这样一个正面，就是它能让这个套间显得更加的大气，同时 我这个拱形的这样一个黑色的这个门跟我旁边的这个电视机这一块，它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区域上的一个划分，就是以这个拱形门为一个相当于环境风格点，我右手边就是电视机，电视机挂墙的，下面呢我是配了两组成品的电视柜，一个是斗柜加一个2米4左右的一个地柜，胡桃木质的这种颜色，就是看起来整个空间就比较协调。 然后左手边呢正好是正对着我们这个入户门，我们也是采用了一些这种开放式的金属的这种架子加层板，有点包豪斯的这种味道，就是不锈钢管搭建成的这种书架，旁边我们再放了一个小的比较具有跳色特点的这样一个小的玄关柜，一高一低虚实结合，从这个入户门看起来非常的精致，非常有设计感，同时在这样一个玄关的这个位置，我们还放了一盏比较 有亮色，像这种红色的亮红色的这样一个摇杆的壁灯，也是带金属的元素的，就是打开门的一瞬间，就是玄关这个特点就映入我们的眼前，就是感觉比较有设计感，也比较温馨。同时在它这个侧面呢，我们特意还做了一组这个叫瓷器墙，是通过乳胶漆颜色加铁粉去做的。我们的项目经理特意跟我强调，哎，单明，你讲了几次，我们调了大概有七八次才把这个
1: 瓷器的效果才能体现，比较费工，比较费工人。调，为什么要调了七八次？调的是什么呢？是漆吗？
0: 我们是做了一个瓷器墙，但是常规的瓷器墙呢，可能我们就是用一面磁铁直接贴到我们这个墙上去。那我们这一次做，直接是通过铁粉跟腻子粉结合起来去刷的，一遍又一遍的去刷。
1: 用铁粉刷出来，刷成一个可以磁吸的墙。
0: 对，
1: 它不是搞个铁板上去？
0: 对。
1: 那它这个好处就是精美，是不是？
0: 很精致啊，它未来呈现的这种瓷器墙跟我们正常的乳胶漆墙是完全是一样的，
1: 平面的，
0: 而且你看不出来它是有这种磁吸的这种功能，只有你用磁铁去吸的时候会发现，哎呦，这个墙是有特点的，但是在这个特点的背后，其实我们是花了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
1: 所以工人师傅
0: 一遍一遍去刷出来的。哇，这纯手工活，对啊，纯手工打造出来的一个瓷器墙，
1: 就是为了让我们业主家有一个方便又好看的一块空间，对，
0: 可以磁吸很多什么照片呀，到一些地方去旅游的一些小的这种贴画往上一贴，像我们以前很多这个叫冰箱贴一样的，可以贴到这个瓷器墙上，就是非常有特点，非常就是让你看起来 哎，每个地方的一些油完的一些记录啊，等等，就在这个墙上都可以给它，只要能磁吸的都能可以把它给吸上去。
1: 关键是您听到了吧，为了满足赵老师的要求，调成那个最好看的最合适的颜色，工人师傅调了七八次。
0: 铁粉我们刷了好多次，然后呢乳胶漆我们到现场调色之后再看，一般我们都会有个色卡，试刷一遍，哎，这个效果能达到我们的想要的效果，那就上墙。总之就是说 但凡装修能达到我们的效果，一定是要花一些精力的。
1: 对，我
0: 说随便一刷，哎，这个就可以了。
1: 我跟大家说啊，大家如果想认识这个赵善。

0: 将来要装修，你是不是再重新回头找赵善明老师？赵老师啊，赵子龙的赵，善良的善，明亮的明，真是人如其名。讲到这儿呢，我想可能以前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讲过的，说有很多的这个业主啊，自己家装完以后还推荐自己领导来找您装的。
1: 嗯，我记得好像印象深刻，应该是前前后后我们装了有四五套吧，
0: 嗯，
1: 就是在给他领导也装了，或者他的一些朋友
0: 介绍领导家装修，这说明什么？他对赵善明老师的作品非常的放心，
1: 对我们的这个施工工艺也更放心。
0: 对，
1: 因为我们再好的设计，我们一直讲需要有一个好的施工团队去落地。
0: 嗯
1: 嗯，节奏我可以允许稍微就是慢一点，就施工上面。
0: 嗯，
1: 但是我不希望做完之后让大家感觉哎呀，这个时间长，这个东西没做好，这个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0: 嗯，
1: 我希望慢工真的是能把这个活给做好。这也就是在金管家这个平台上面，
0: 嗯，
1: 我一直讲，但凡我们的听友朋友，
0: 嗯，
1: 我是慎重又慎重，看哪一个项目经理比较匹配，
0: 嗯，
1: 然后呢，挑什么样的工人来做。我一直都是在把关的。
0: 嗯，其实想到这儿我就在想说，其实任何事情拼到最后拼的是做人，人品啊，性格呀，是最终你在这个行业当中能走多远，能做多好的一个底色。
1: 嗯，
0: 赵老师，你觉得您这个性格怎么形容呢？对这个项目经理和工人师傅是要求很高，但是对于我们业主朋友们来说呢，昨天我开玩笑讲了哈，我们有这个业主阿姨说您是叫什么最佳女婿型设计师。啊，这种包容和这种这个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你看啊，今天是周末，我们在讲，要请朋友们讲讲说周末啊，咱们怎么农家乐哈。哎，但是提醒大家啊，星期天是要上班的哈。啊，那么下周呢，中秋国庆假期就很快就要开始了，你的出游计划 OK 了吗？每次出行是不是心里总有牵挂？哎呀，这门窗关好了吗？这宠物独自在家还好吗？这老人有没有按时吃饭啊？对吧？哎，其实我跟你讲啊，你也不必时刻惦记，中国电信视联 AI 摄像头叫做天翼智看，可以帮您把家带在身边。它呢搭载语音交互智能体，想看看家里的情况呢，只需像日常聊天一样问一句，这系统就能精准识别家人和宠物，秒级别的匹配对应了视频片段，不用再在冗长的监控录像里面让你手动去翻找了。那么天翼智看呢，还能自动生成全天的动态报告，清晰地梳理家人的活动轨迹和异常事件，让您在外旅行也能随时掌握家中状况，玩得尽兴更玩得安心。随心智看，尽识万物，登录中国电信 APP， 咱们搜索天翼智看，让假期出行少一份牵挂，多一份从容。继续我们来分享中国电信 5G 金曲，我们来听到的是周华健这一首《一起吃苦的幸福》。

在周华健的这首歌里有一种悠然的感觉，特别把这首歌送给我留言的姓安，他说讲到周末，周末一个人

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于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于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她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0: 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鸽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这个是来自于刘若英和黄韵玲唱出的听是谁在唱歌。今天是星期五，到了周末了啊，结束一周的奔波，来到周末。不过本周呢是单休，在星期天是工作日啊。那么在周末的时候，有些人愿意彻底的切换状态，放下工作思绪，有人依旧放不下琐事，大脑还继续维持紧绷。那么到了休息日，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隔开工作日的节奏呢？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周末你会刻意和工作日的自己拉开距离吗？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同时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我们继续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唱出

就是来自于郑钧唱出的私奔。所谓私奔，不是逃离生活，是短暂忠于自我，奔赴热爱与自由啊。这样的旋律鼓励每一个疲惫前行的人勇敢地为自己活一次，奔赴山海和热爱。继续我们要听到讲述流言四起爱恨纠缠的情感状态，面对外界传言和感情拉扯，清醒又洒脱，来自 Adele Rumor Has It。

0: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十个晴天。陆卓川音科班出身，自己写歌自己唱，李浩一张口唱粤语歌就能让全场安静下来。这俩人一个负责把后斗门的日子写成旋律，一个负责用声音把那些情绪唱进人的心里。2024年种地吧第二季快结束的时候，陆卓把自己关进房间写了这首光。他在节目里说，那束光就是十个晴天，是190天一起收水稻淋大雨熬通宵换来的东西。歌词里写，光曾是荣耀也是勋章，如今是时光，抓不住却想留在身旁。写的是共同奋斗换来的荣誉，写的是不知道还能相处多久的时光。后来录歌的那天，十个人围在一起唱，李浩唱到那句，即使各奔东西到不同的目的地，顶峰相见我们约定。他们或许也在思考未来的路究竟会是怎样。这首歌是陆卓写给兄弟们的，也是他们一起的见证。未来也请见证十个晴天顶峰相见吧。国庆假期，十个晴天的陆卓和李浩都会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当光这首歌的前奏在江边响起时，那个后斗门的夏天好像又回来了。这一次来现场，我们一起来延续属于十个晴天的光芒。十个晴天。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山野度中秋，锁定丽水天生桥。9月25号，走进山水建营地，捡板栗、做月饼、素席捞鱼、水上特技、乘船与 NPC 互动全都有。569元四人套餐，门票、游船、烤肉一站配齐。微信搜江苏音乐台，点神最右抢中秋宠粉名额。
0: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

0: 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流动的光阴

这个是来自于成龙和郭麒麟合唱的《真心英雄》，传递平凡人亦是英雄的态度啊！人生风雨兼程，平凡坚持，默默努力，都是英雄模样啊！这首歌啊，也鼓励每一个努力生活、不负初心的普通人，历经岁月依旧经典，永远能够带给听者前行的勇气以及力量。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下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小长假了啊！想要找个短途好去处，丽水天生桥景区换新开放的山水涧森林营地等你来。9月25号江苏广播中秋山野游园会火热招募，569块钱就可以解锁4人宠粉套餐，包含4张景区门票、胭脂河游船体验，还有选用优质食材的林间烤肉大餐，漫步秋日水杉林，参与山野捡板栗摸鱼大赛、月饼 DIY、 打卡水杉林水上特技表演和胭脂河 NPC 趣味互动，不管是家庭溜娃还是好友结伴小聚，都再合适不过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点击神最右抢限量宠粉套餐，中秋就来山野好好

蝶飞呀、啊，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听这首歌，感觉唱的是自己。现在你会发现，做了家长之后，你更能够理解孩子成长这件事情。就像歌词里唱的，毛毛虫不会一下变成蝴蝶，要经历安静的蜕变。像小朋友他们的懵懂弱小，可是在读书试错经历挫折里慢慢积蓄能量，然后等待他们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在呵护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代劳不是聪明的方法，守住五个原则会带来更好的育儿效果。哪五个方面呢？安全感、习惯、情绪、边界，还有陪伴，真的少一条都不行。刚才我们说了，安全感是孩子一生的底牌，还有比成绩重要100倍的事情是习惯，特别是在小学阶段，还有是情绪力，这可以决定孩子能走多远，其实就是管理情绪的能力。他会不会有玻璃心呢？会不会遇到挫折就崩溃，被批评就炸毛呢？和同学会不会相处呢？这里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过程，是跟着孩子一起去识别情绪，让孩子在难过还有开心的时候知道如何去表达情绪。他哭了，我们别总说你别哭了，他生气了，我们别说你别气了，有什么好气的，而是我们读懂他啊，你现在很难过对吗？你现在很委屈对吗？当情绪正确的表达，那就是孩子能够识别情绪并正确处理情绪的开始。然后呢，我们要接纳他的情绪，但是不接纳行为。比如讲，你可以生气，但不能打人。第三步就是教他冷静下来的方法，深呼吸，去自己的冷静角落，去画画，抱抱玩偶，或是去运动，或者把你的委屈跟妈妈好好讲一讲。其实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做爸爸妈妈一定得找到适合孩子的灭火器，因为情绪力是比智商更重要的软实力。还有什么呢？还有边界感，就是爱它一定是源源不断的，但绝对不是有求必应的。其实以前也觉得爱孩子就是舍不得他委屈伤害。

过台背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十一点，保障晚上十一点，哎，到凌晨三点这个时间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深睡眠的时间。如果你能够十一点到清晨六七点一觉到天亮，那简直就是完美了。这是人体休息的最佳时间。经过高质量充足的睡眠之后，人们第二天会觉得神清气爽啊，不容易犯困。再有就是多喝水，每天多喝一些白开水，喝绿茶水也很好啊，淡茶水它是可以消炎的。再有呢，就是补充一些碱性食物啊，秋天多吃一些碱性的，来改善你体内的酸碱平衡，中和掉体内的乳酸，驱赶疲劳。像是海带、西红柿啊、紫甘蓝、芹菜、卷心菜、油菜，这些蔬菜和各类水果都是不错的。再有就是加强锻炼啦，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是有助于促进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对健康很不错。等到天气更凉了之后呢，建议进行一些体育锻炼，有助于你的气血运行。但是不要过强，强度不要太高。

我也不是去旅行，听节目同时你可以通过淡蓝鲸主播号专区关注徐薇来在线和回听往期节目。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娃娃金志娟，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花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沙里金先生和陆雪莹女士，朱雨恒先生和尹如月女士在花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3: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5: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 A2O 妹。你可能还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打开社交软件搜索他们的舞台，看一次就很难忘记。A2O 妹是一个 Z 世代五人女子唱跳组合，24年出道，全员05后，全员1米7以上，全员高妹。李世杰是团队 C 位和门面，因神颜频登热搜。朱晨宇模特出身，是舞蹈担当和团队忙内。曲唱担任声乐担当，嗓音辨识度极高。陈佳怡和陈嘉辰是05年出生的美籍华裔双胞胎，舞台双生概念算是被你们组合玩明白了。那简单的介绍过后，要跟大家说说他们的实力了。央视首秀全开麦唱跳，刀群舞整齐到看影子都能认出是哪个团，连跳 N 个舞台不带垮，动作力度、表情管理全程在线。出道曲 Under My Skin 打入美国 Media Base 榜单第59位，首张 EP 在美国与 Justin Bieber 并列第一。所以啊，不要隔着屏幕看直拍了，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来现场亲眼看看这支被称作未来舞台实力派的组合到底有多能打。我们来听 A2O 妹新专主打《心跳赫兹》。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时光机。除此，周杰伦2008年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其实当年因为好歌实在太多，往往会

忽略了这首歌，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那时候青春年少是吧，完全没有那种怀旧感，所以如今再来听就感觉不一样。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两人特默契，整首歌瞬间把我们带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值得一提的是，泰州兴化千垛景区将于9月19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开园，品蟹、赏菊、旅游活动同步开启。今年景区新增了15处菊花主题打卡点，将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届时，游客可以在白天观赏菊花景观，乘坐游船穿梭在花海中；晚上呢，就可以观赏沉浸式的演出了，渡上赏菊，水乡品蟹，特秋天有没有？此外，金秋时节，宿迁还推出了6大类110多项精彩活动，啊，向王故里景区打造精心的这个古风 NPC 演绎，全新项羽成语故事系列演绎，还有最美渔妻登场和游客互动，送上古今融合的文旅盛宴。宿迁森迪野生动物世界会上演璀璨烟花秀、勾勒光影盛宴。国庆假期，落马湖公园沙滩音乐会也将会登场，每天上演不同风格的多元曲风，各种好玩的好吃的陪伴各位度过这个双节。这个中秋小长假想要找一个短途好去处，那不妨可以去丽水天生桥景区焕新山水涧森林营地啊，去走一走看一看。9月25号，江苏广播中秋山野游园会火热招募中，569元就可以拿下4人宠粉套餐，包含4人景区门票、胭脂和游船，还有严选优质食材的林间烤肉大餐。漫步秋日水山林，山野捡板栗、摸鱼大赛，体验月饼 DIY， 还能打卡水山林水上特技，胭脂和 NPC 趣味互动。不管你是家庭出行遛娃，还是好友结伴小聚啊，都很合适。微信呢，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点击神最右去抢限量宠粉包，中秋呢就可以来山野里好好的走一走啊。喜欢吃海参的朋友，大家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哦，日常3斤要900，但是现在618你就能带走了。喜欢吃还可以趁着活动多囤一点，囤2组多送1斤，到手7斤是1236，拨打400-09-0515，你也可以在微信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充分。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很好听啊，它其实原本是一首具有着浓郁的新疆哈萨克族音乐风格的经典民歌，很欢快很热烈。而莫文蔚的这一版呢，经过他的改编啊，制作人是张亚东，编曲。Okay, don't fall.

耳边这是来自于景天班密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门票正在火热销售中。10月4号，你能够听到侯明昊带来超惊喜的60分钟限定舞台啊！还有这个刘宇，中国最具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李浩露出来自综艺吧，来自综艺种地吧，十个晴天成员。石凯，美声基地的流行歌手。田嘉瑞，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南京首演，舞台特别受祭。于景天，这唱跳全能艺人啊 ！A2O 妹，康子琪。10月4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我们南京江豚音乐节就等着你呢。

苏云，万泉河水清又清。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和你一路同行。很多朋友说，当年就是听着这首歌，对海南、对万泉河充满了向往。我们听很多这样的歌，都会对远方有一种憧憬。而接下来这一首呢，在前几年的时候啊，被誉为应2021年度十大 BGM， 当时发行半年时间，就在全网播放量突破了

0: 声音。
1: 海参呢是营养滋补品，消费者关注的更多是安全营养，追求的不是便宜，而是性价比。
2: 对，
1: 因此呢，各家工厂尤其是销售端，一味追求低价低质，终将难以继续。优质优价营养安全才是海参产业的未来。饱受美丽野生海参抓住时机，市场价399一斤的即食野生的海参，本次618块钱，直接三斤冷链运输到家。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4: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愁。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别忘了在大蓝鲸主播号专区关注徐薇，来回听我们往期节目和短音频产品。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个周末就休一天啊，后天是要。

常上班的，所以提醒各位啊，闹钟要定好，千万别错过了时间。稍后的是千千阙歌，虽然只有一天，但是还是要祝大家周末快乐。你是我的花朵，后天见。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汪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18年，他是深入人心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2024年，他成了披荆斩棘第四季最年轻的队长，带着团队一路闯进总决赛。有人说他非科班出身，他可是四川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的。有人说他唱不了流行，他转流行唱法游刃有余，照样拿捏。首支单曲《迷路王》就拿过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连续4周前十。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巡演门票秒罄。今年5一在咪豆音乐节，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风格转换丝滑流畅。10月4号江屯音乐节现场，石凯等你来，别迟到。我们来听石凯这首《迷路王》。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0: 洲代替，而陶思孟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4: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2: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4: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月半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国际老牌巨星 Jim Lewis 所演唱的 Danny Boy， 丹尼男孩。而我在此守候，待到夏天重返草原，你归来的时候，我可能已长眠地下。
1: 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理发师陶德等等。这个人现在已经是70多岁了，依然还活跃在音乐剧的舞台上。他也非常喜欢我们中国，也曾经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演出。伊莲佩姬她的声线非常的厚实，带有一种沧桑的颗粒感，强弱对比非常的极有张力。它不是那种炫技的美声，而是戏剧化的音乐剧的声音。我接下来和大家来听一下 Alan Page 所演唱的《明天》。另外还有一位同样是来自于英国著名歌星莎拉布莱曼，那这个人对于我们中国的听众来讲呢，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和刘欢合唱了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我和你》，让14亿中国观众认识了来自于英国的这位著名歌星。等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下纱布所演唱的《所有的梦想》。

作或者是演奏，所以他每一次的同样一首曲子，每一次演奏可能都不太一样。这就是要求这个演奏家对于爵士音乐的理念、和声，包括他的技法，都要非常的了解。一些古典钢琴演奏家呢，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尝试，比如说法国人理查德·克莱德曼。我们一听他的钢琴演奏呢，都是浪漫清新的钢琴小品啊，那种法式浪漫。但是他演奏爵士钢琴也是非常的有味道。我们来听一下理查德·克莱德曼的即兴演奏。

0: 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2026南京江盆音乐节，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盆音乐节门票正在火热销售中。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旬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哼哼。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现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轻轻掰开，丝滑流心，缓缓流出，饼皮细腻，甜度刚刚好，不会齁甜腻口。礼盒是精致又大气，不是花架子的包装，实打实的好食材。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单个礼盒才40多，买燕窝流心月饼。4007106109，4007106109。中秋到，一家人围坐喝茶赏月，老人小孩都能吃上一块儿。抹茶、桂花、玫瑰3种口味，过节吃得很舒心。走亲访友，送朋友，拜访长辈，拿出去体面又有心意，不用再愁中秋选礼了。平时自己在家也可以当做下午茶，配一杯清茶，享受一份软糯香甜的小美好。现在赶紧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听众团购价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花一份的钱到手2大盒，自己吃够吃了，送人也够排面。中秋送礼，家庭团圆，企业发福利，这一份燕窝流心月饼好吃体面，性价比直接拉满。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杰，江屯大咖。
1: 欢迎来到江屯大咖。还记得去年深秋的江心洲吗？晚霞漫天，刘宇一袭长衫登台，把整个江屯音乐节带入了一场东方美学的幻境。那是他和这里的第一次相遇，连唱40分钟，汗水打湿了面庞。那一晚之后，很多人都说刘宇的现场是画中仙走出来的样子，而马上他又要回来了。这是刘宇第二次登上南京江屯音乐节的舞台，从去年到今年，他的宇宙诗人巡演场场受限，刚刚拿下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国风的影响力早已不止于音乐，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重逢比初见更动人，因为你能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是无可能。

0: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3: 九月你好，我是尚华。开学季啊，大概是全人类一年一度的心情大起大落现场。小时候的暑假是真的长，长到以为永远放不完，天蓝得不讲道理，西瓜甜到心坎里，快乐来得毫不费力。可到了假期尾巴呢，心里就开始惦记一些人了。那个两个月没见面的同桌，明明放假前挥挥手说开学见，真到了开学前一晚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新书包挂在床头，新橡皮香得舍不得用，连削铅笔都削出了仪式感。但你别误会啊，这期待里还掺着一点小私心。我小时候总是偷偷想，要是真有一瓶魔法药水就好了，这咕咚一口喝下去，暑假作业秒变已完成，然后呢，新学期直接开挂考第一名，连老师看我的眼神都温柔三分。后来我们长大了，开学从我们的变成了孩子的，可每年九月路过校门口，听见那声清脆的上课铃声，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那个天很蓝西瓜很甜的夏天好像就在昨天。所以这首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送给还惦记着暑假的你，也送给刚过完暑假的少年们。新学期愿你开挂，也愿你快乐。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4: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